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 AI 数据中心扩张，部分项目避过新规；澳洲学生 PISA 数学阅读成绩创新低；澳洲冷冻人体设施全七名患者盼未来复活 ；Anthropic 研究员警告 AI 话十年内灭绝人类。国际油价创近两月最大升幅。澳洲大型 AI 数据中心持续扩张，但联邦政府计划推出的能源和用水限制可能无法涵盖部分已获批准但尚未兴建的项目。ABC 分析发现，目前至少有25个数据中心项目已获批准，合计运算容量至少 2.9 吉瓦，当中包括亚马逊、微软、AirTrunk 和 NextDC 等公司的项目。联邦政府计划在2027年初立法，要求大型数据中心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用水，并配套新增可再生能源。不过，总理阿尔班尼斯表示，新规不会追溯适用于已获批准或正兴建的项目。环保人士担心数据中心会增加能源和水资源压力，绿党要求政府在制定最低标准前暂停批准和兴建相关项目。最新公布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 2025结果显示，澳洲15岁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跌至2000年开始评估以来新低，科学成绩亦下滑。不过，澳洲学生整体排名仍高于经合组的平均水平，阅读排名第11，数学第17，科学第11，首次评估的运算问题解决能力就排名第8。教育部长 Jason Clare 表示，澳洲可以参考英国改革经验，包括加强拼音教学、改革数学课程以及检讨学生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教育专家就认为，学生表现下跌是全球趋势，问题不只来自学校，家长参与同样重要。有数码学习专家就建议，澳洲可以参考新加坡，在课堂上有目的地使用科技，而非单纯限制电子产品。澳洲新州霍尔布鲁克一座冷冻人体设施现时保存七名已去世人士的遗体，他们生前支付超过20万澳元，希望未来科技可以令他们重新复活。收翻 Cryonics 自2023年运作，是南半球唯一的冷冻人体设施，遗体会以摄氏零下196度液态氮保存，并接受约8小时的玻璃化处理，以减少细胞因结冰受损。不过，专家指出，目前科学仍无法完整保存人体，亦无技术可以将冷冻人体复活。RMIT 大学专家表示，人体不同部位降温速度不同，可能造成组织损伤，而导致死亡的疾病亦未必能够逆转。收翻 Cryonics 负责人估计，250年后成功复活的机会约一成。目前每名患者初步保存费约6万澳元，长期储存费15万澳元，另需要交每年会员费。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多名现任和前任研究人员公开警告， AI 发展速度可能已经超越安全研究进度，甚至认为 AI 最早可能在2030年前对人类造成灭绝性威胁。 Anthropic 一名研究员日前辞职，批评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妥善处理 AI 风险，反而竟想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的言论获多名 Anthropic 研究人员认同。负责 AI 模型对齐工作的人员表示，业界应对 AI 极端风险的进度已经落后，估计未来10年内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超过一成。 Anthropic 表示会持续加强模型安全防护，不过 Tesla 和 XAI 创办人马斯克质疑有关说法，形容事件可能是一场心理战。国际油价星期四急升超过 6%， 创近两个月最大单日升幅，布兰特原油和美国原油价格都突破每桶100美元。油价急升主要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摩卡港，加上近期邮轮遇袭，令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增加。分析认为，油势升势可不可以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原油需求。中国是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如果进口量持续增加，供应中断对油价的影响可能加剧，反之需求转弱或限制升幅。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可能会攻击伊朗核设施附近地点，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温。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们收听《同声同路人》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卓文君，郑卓文。我们要讨论一个可能比石油、天然气甚至黄金更加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水了。有人就说21世纪就是石油的世纪，也有人说22世纪就将会是水资源的世纪。未来世界的战争，有人就说大家不是抢石油，而是不够淡水，大家就打，会有很多的战争。好像这个大家都经常听到，就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因为这个水资源的问题，大家就会有些的冲突。究竟这个讲法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未来的战争是不是会大家是因为抢淡水，这个是真定是假呢？定是说会不会言过其实，其实是作大的啫。那我们希望今天来用科学、地理、经济、国际政治和大量的数据跟大家讨论这个重要课题。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世界淡水资源和未来水资源的战争。那讲到这个的问题呢，就说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如果没有水呢就没有命的了。如果不吃东西，如果你身体不是太差，可能拖到一个月的，但是如果不喝水一个礼拜就会魂归天国的了。所以呢，人呢就很需要水的，人呢大概呢身体里面有六成的水，植物就需要水，动物就需要水，农业、工业、发电、医院、食品加工，什么都要水，所以没有水呢就没有命的了。所以淡水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天然资源之一了。地球究竟有多少水呢？大家看看，哇，我们 在外太空拍回来的图片呢，看到哇，地球很多蓝色的，很多水的。其实呢，地球大概有71%是表面呢被水覆盖了，但是呢就个问题就话有嗰度嗰啲水呢 97% 係海水，係咸水嚟嘅。咁所以呢可以用嘅淡水其实呢就係大概3%嘅啫。咁所以呢3%嗰啲水究竟喺边度呢？咁我哋睇一睇呢，就大概有68-69% 嘅嗰啲嘅淡水呢就锁咗喺冰川啦，好似南极啊、格陵兰嘅地方呢。咁你睇下呢个南极啊，哇，其实呢可能几百公尺呢都系嗰啲嘅冰啊，咁嘅淡水嚟嘅。咁格陵兰亦都系好厚嘅嗰啲嘅冰层啊、冰川啊。咁所以呢就68-69%呢就已经去咗呢、这个南极同埋呢个格陵兰啦。咁仲有呢另外一样好重要嘅呢，大概有30%呢就系地下水嚟嘅。咁仲有咧，就係唔到一個巴仙，即係1%咧，係喺嗰啲湖泊啊、河流啊、濕地啊、土壤啊同埋大氣入邊嘅。咁所以咧，可以容易攞到嘅水咧，其實咧嘅淡水咧就唔超過1%。咁所以咧，咁我哋咧就會較為詳細講下啦。咁喺南極，其實咧全球最大嘅淡水嘅寶庫喺南極入邊咧有。大概咧六成以上是淡水嚟嘅，但系呢个问题咧喺南极咧，因为咧系天气系相当寒冷，亦都系好远，咁所以你点样将呢个水资源攞翻嚟咧？亦都系世界有个共识，大家签咗一个嘅协议，就系我哋唔会去喺南极嗰度开采呢个矿产啊，或者系军事嘅用途啊，或者所以变咗咧嗰啲嘅水资源咧系暂时咧就系唔可以喺南极嗰度攞到嘅，咁。另外一個嘅地方咧，就係格陵蘭啦。咁大家都不時聽到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話：格陵蘭，我要買咗佢。咁其實格陵蘭咧，除咗係嗰個喺軍事同埋戰略係好重要嘅地方。咁大家知道格陵蘭咧，就喺呢個嘅北美洲加拿大嘅即係北邊嚇嘅東部嗰度，係一個好大嘅島，係世界上最大嘅。即係島嚟嘅，如果從最島嘅時候，我哋唔講澳洲啦，澳洲係個州啦，咁所以咧，格陵蘭係世界上最大嘅島嚟嘅，入邊咧，即係話咧，如果佢格陵蘭嗰啲嘅所有嗰啲嘅淡水嚇，嗰啲冰川融化曬，跟住咧就會令到咧呢個海平面咧上升大概7公尺，唔係7英尺，係7公尺，係全世界海面，所以你睇到咧格陵蘭有幾多嘅水啦。咁咧第三咧就佢哋講到咧就叫做
亞洲水塔叫第三極。咁咩第三極咧？咁當然咧就唔係呢個南極，唔係北極，咁就叫第三極啦。咁第三極咧就係包括喜馬拉雅山啊、青藏高原啊、咩興都富集山脈啊、客集昆崙山脈。咁大家即係其實就喺呢個中國嘅西北邊嘅。咁但係咧，雖然咧叫做第三極，但其實咧佢個淡水嘅含量，即係全球嚟講咧，只係大概0.1-0.2%，但係其實佢亦都係好重要嘅。雖然咧表面上睇好似唔係好多啫，但係其實咧佢係養活咗亞洲甚至東南亞啦，即係東亞啦，即係中國嘅地方啦，跟住東南亞甚至南亞一部分嘅地方咧，大概20億嘅人嘅，因為咧呢度咧佢慢慢嗰個嘅即係冰川融化，跟住嗰個好多嘅大河嘅發源地，好似長江啦、黃河啦、恆河啦、印度河啦、雅魯藏布江，可能大家唔係聽得即係太熟，其實即係喺西藏嘅地方嚟嘅，係好多嘅水嘅。跟住然後咧，仲有咧啲水亦都係慢慢去到湄公河啦。湄公河係呢、這個即係東南亞好重要嘅河流啦。仲有盧江，盧江亦都喺呢、這個即係如果冇記錯咧，喺西藏嘅。嘅一個地方嚟㗎，咁跟住然後，所以咧佢稱為亞洲水塔。咁亦都大家唔好忽略，頭先講過地下水咧，其實有全世界淡水有30%咧係地下水嚟嘅。咁咧呢個地下水咧就好多國家都用緊嘅，澳洲啦、中國啊、印度啦、美國啦，都係會使用呢個嘅地下水嘅即係。美國咧雖然咧喺北部嘅地方有啲地方咧水比較淡水資源係比較多嘅，但係咧喺即係美國某啲嘅州嘅時候咧好似愛華達州啊，跟住一啲嘅地方咧，其實咧佢亦都係有啲嘅即係淡水係唔係足夠嘅，所以你要大量使用呢個嘅地下水。使用地下水咧就話，如果你嗰、那個呢、這個地下水咧，其實咧就係經過長年累月千百萬年慢慢咁嚟到去形成嘅。跟住然後咧，如果你咧就係好短時間即係意思咧就話你過度咁開採嘅時候咧，咁就會令到有咩問題咧？就地層會下陷啦，即係好似印尼啊耶加達嘅時候咧，係曾要發生呢個問題。雖然大家諗住印尼咧應該唔少水喎，但係咧喺呢個耶加達或者雅加達呢個地方咧係有好多好多嘅人喺度即係生存，咁變咗咧，佢哋就變咗咧，佢淨係嗰個天然嘅水嘅資源係唔夠，咁所以咧佢大量用呢個嘅地下水，咁但係發覺咧就用得太多太快，所以變咗咧地層下陷，所以你變咗咧呢個嘅雅加達咧，咁佢咧就要揾個新嘅地方嚟到去成立有個新嘅首都，咁大家咧就搶第時咧慢慢嚟到去留意嗰個嘅新嘅地方啊，同埋建設啦，咁所以咧亦都除咗咧你過分開採呢個地下水嘅時候咧，亦都有啲嘅研究就會海水咧就慢慢會入侵嘅咁然後咧就變咗嗰啲水質咧就慢慢會惡化咗、差咗，變咗咧就係即係唔係好純正嘅淡水，咁變咗咧地下水可以應用，但係咧係要有計劃同埋唔好過分開採。咁仲有除咗話呢啲嘅即係第三極跟住地下水之外咧，咁嘅我哋講到哇，其實有好多湖嘅喎。好多大嘅河流喎，咁嗰啲水有幾多咧？咁經過統計咧，就話唔超過1%，咁你當大概1%啦，咁亦都係相當多嘅。咁呢啲嘅水咧，就分布咧，亦都唔係好平均嘅。好似咧北美咧有五大湖啦，五大湖啦，跟住即係喺呢個嘅美國同加拿大嘅邊境嘅時候有五大湖啦，即係詳細唔講，慢慢去講。跟住咧，俄羅斯有貝加爾湖喎，貝加爾湖咧，大家如果係應該有聽過呢個嘅湖啦。咁喺呢個嘅西伯利亞地方，咁仲有大家話巴西都好多水嘅喎，有亞馬遜河啦，仲有咧，如果有啲去過加拿大旅行嘅時候睇過啦，其實加拿大好多個湖泊嘅喎，咁所以咧嗰啲嘅水咧，其實咧都係唔錯喎，但係咧水嘅資源分配得唔係好平均，好似我哋澳洲就係澳洲一個例子啦。澳洲咧就係全世界即係有人居住嘅大洲入邊咧係最乾燥嘅，咁所以咧亦都嗰啲水嘅分布得唔係好平均。咁大家去過呢個北領地啊，或者昆士蘭啊嘅去旅行嘅時候就會知道啦，喺到雨季嘅時候咧，好多雨，甚至咧令到咧好多地方水浸嘅。但係咧
澳洲的中部啊，或者咧係呢個南澳嘅一啲地方啊，從西澳啊，好多地方咧係有嗰啲嘅，即係係比較乾燥，咁變咗咧有陣時候咧，特別係呢、這個某個季節嘅時候咧，那個降雨量係相當少，咁所以咧係好嗰個水嘅分布唔平均，咁所以咧變咗咧澳洲咧其實咧就有要好嘅水資源管理，咁咧其實咧澳洲咧。是水雖然不多，但是它的水資源管理呢是做得相當先進的，我們呢就希望呢或者說下個星期有機會跟大家詳細講一下。所以呢我們講了這麼多呢，就其實看到呢地球是本身呢不是說沒有水，而是呢就說它那個分布不平均，還有呢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呢是很有限，所以呢那個的其中一個問題呢就說是會不會有些安全啊、乾淨同埋可以持續利用嘅淡水、哦，咁仲有一個分布嘅問題。咁我哋會繼續咧，就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咁其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咧，就話喺南極咧最多嘅水啦，61至62%咧就喺呢個南極咧，但係咧好難開採。咁嗰、那個第二個地方多水嘅咧就格陵蘭，但係格陵蘭咧亦都係嚇，即係好凍、好遠。咁你想喺嗰度攞嗰啲嘅凍水，咁其實咧就係都唔係容易，仲有呢個運費，咁可能咧第時嚇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可能咧呢個其中一個係攞到淡水嘅地方啦。咁我哋都講過喜馬拉雅山咧，咁係呢個嘅第三極啦，叫做亞洲嘅水塔啊嚇，亞洲嘅水塔，但係咧亞洲嘅水塔咧。咁唔係大家咧想去用就用到嘅喎，唔係話我啲水塔我想攞就攞嘅，咁所以咧就係等佢呢個冰川啦，係自然咁嚟到去慢慢嚟到去嗰啲冰川啊融化，跟住然後就慢慢咧就去流落呢個山下不同嘅地方啦，流去東邊，流去南邊，流去呢個嘅即係略為即係西南邊。咁呢度咧係影響咗20億嘅人口，咁所以咧就話。亦都唔係話你想去攞，你唔可以走上去喜馬拉雅山上高咁，喂，作啲冰川啊，攞啲嘅淡水落嚟，咁所以咧係受佢呢個嘅嗰、那個即係循環啊，有啲季節性啊，好多好多嘅問題。咁亦都頭先講到加拿大咧好多嘅淡水，咁加拿大多淡水，咁、那個問題就話佢多淡水，其他嘅地方就未必佢可以同佢分享到。咁呢個美國嘅五個大湖咧，亦都好多淡水，咁但係亦都係個問題就話嗰啲淡水未必一定呢、這個美國加拿大會同大家分享。咁其中一個五大湖咧，大家聽過咧叫做安大略湖啦。安大略湖喺幾個月之前咧，特朗普總統啦，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話我唔中意叫佢做安大略湖嚇，呢、這個係加拿大名，我想叫佢做美國湖。咁於是咧令到呢、這個美國同加拿大入邊一啲嘅產生一啲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呢、这個五大湖咧，其實嗰個水嘅含量係相當高嘅，即係全世界嗰個喺液態啊，液態即係唔係係冰川啦，即係唔係凍結咗嗰啲嘅水啦，而喺液態係流動嘅水咧，即係表面即係唔係地下水，表面液態嘅水咧，佢佔全球大概20%，好多水嚟嘅，係相當多水。咁咧，跟住然後咧，我哋就講到俄羅斯亦都有個好出名嘅湖，叫做貝加爾湖。咁咧有首歌，中國大陸有首歌咧係講貝加爾湖嘅，都幾好聽嘅。大家咧有即係有興趣自己上網揾下呢個貝加爾湖，亦都咧係知道咧好多嘅中國大陸嘅民眾咧就中意去貝加爾湖旅行嘅。咁咧我就未去過啦，咁大家有機會咧可以去睇睇嚇。咁我話個風景好靚嘅，咁佢其實咧如果淨係一個湖嚟講咧，佢係全世界最深最多水嘅。即係湖淡水湖，佢嗰個入邊嘅儲水量咧係佔全球大概20%，即係1/5嘅淡水未結冰嘅水喺嗰度貝加爾湖。咁仲有咧就係巴西啊，巴西都相當犀利嘅。巴西咧就呢個亞馬遜河咧係大家知道嘅全球第一河流，佢個水量係相當充沛嘅。咁咧佢咧就每年咧係經呢、這個亞馬遜河流入去海洋的時候咧，個淡水含量相當高，即係全世界咧有1/5嘅啲淡水流入大海，嗰啲淡水咧係由呢個亞馬遜河嚟嘅。咁嗰個
咁我會睇到咧就話，哇咁多水，咁我哋澳洲好少水喎，咁你點咧？其實咧，澳洲咧其實唔錯嘅，我哋因為我哋管理咧係領先世界嘅。咁我哋咧雖然咧水就唔係多，但係咧管理好好，因為咧我哋喺呢個 Murray Darling Basin 咧，大家即係中文好難譯，叫做麥雷達令河流域，哇！真係呢、這個真係，哇 ！Murray Darling Basin， 大家一聽就知啦。亦都有大型嘅水庫啦、地下水嘅盆地啦、海水化淡廠啦、再生嘅水嘅利用啦，同埋咧點樣嚟到去減少呢個嘅灌溉？因為大家知道咧，澳洲係一個農業大國，咁所以點樣嚟到去減少即係個浪費？啊！喺呢個即係灌溉嗰啲嘅植物嘅時候咧，澳洲其實相當先進嘅，因為澳洲嗰個降雨量係好唔平均，咁所以咧澳洲嗰、那個水管理技術其實咧係領先世界嘅，咁所以其實咧就千祈唔好睇小澳洲，水唔多，但係我哋管理得好嚇。咁、我哋咧就做個總結啦。咁大家知道咧就話呢個世界嘅水咧分布係好唔平均，咁。嗰、那個問題乜嘢咧？就話如果我哋唔去好好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喺第二十二世紀嘅時候咧，就會咧、那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水唔夠，就會可能產生好多嘅衝突啦。咁或者講咗咁耐咧，我都有少少口渴啦。咁不如咧，我哋休息一下，咁咧就過幾分鐘，大家再翻嚟收聽呢個同聲同路人嘅節目。

欢迎大家再回来收听《同声同类型》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是那个题目是《世界淡水资源和未来水资源战争》。我们在上一节就讲到那些水的分布，跟着后很不平均的分布，还有大概讲了南极、格陵兰，即是第三极，即是喜马拉雅山，那里的那些山脈那裡的水的含量，又講加拿大、俄羅斯、美國五大湖和澳洲的水資源管理。我們看到如果世界其實有這麼多淡水，為什麼有很多地方還是缺水呢？我們就會去詳細討論這個題目了。世界雖然就不是真的不夠水，但是呢那些的水資源分配得就是很不平均。那有些地方呢就很多水，加拿大、巴西、俄羅斯，哇，很多淡水。但是你在中東、北非，還有部分中亞地方呢，其實呢就是在內陸的地方呢，其實呢它那個的水呢是資源呢就不很足夠，那整天都缺水的，那所以真正的問題就不是世界沒有水，而是呢水呢就在不在那些需要的地方，很多的人他需要水，但那裡就沒有。但有些地方就說很多很多水，但他不用用那麼多水。那呢有幾個的問題呢，就是造成這個這樣的問題。其中一樣就是人口快速增加，大家說過了，就說這個人呢是60%是水做的，就不只是女人是水做，男人都是水做的，那呢就是很多水。全世界咧，而家人口已經超過80億啦。咁咧喺未來數十年，一個統計咧就話繼續咁樣增加嘅。咁樣跟住後咧，人口增加咧就表示咧要飲嘅水係飲用水要增加啦。咁啊農業要增加，因為你多啲人就要多啲食物，咁又要嘅用呢個水嚟到灌溉啦。咁跟住後咧，仲有工業工業咧亦都要好多嘅用水嘅。咁仲有咧就話發電啊，咁發電又有水啊，城市咁慢慢多嘅時候咧，亦都好水啊。就算沖廁所，咁有啲話我哋用淡水，唔係用淡水嘅，用海水沖廁嘅。咁但係咧水咧喺周圍都需要嘅，甚至咧就我哋發展呢個人工智能啊，而家成日都講話嗰啲嘅數據中心，咁數據中心都要用好多水嚟去冷卻，咁所以變咗咧未來嘅時候咧嗰個水嘅需要咧係越嚟越多嘅。咁咧有人話其實，不是喝很多水的，每个人呢不是喝得太多水，每个人平均平均，即是如果是足够水的地方呢，平均每个人喝不到大概两至三公升，两至三公升的水的。但是其实不是只是喝水，因为呢在当你在这个去種植這個食物啊，跟住你嗰啲嘅牲畜啊，跟住然後你製造呢個嘅衣服啊，嘅能源啊，工業產品其實都用好多水嘅喎。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如果你咁計埋嗰啲唔係直接飲嘅水咧，咁其實咧每人咧可能咧需要咧幾千公升嘅水嘅喎。咁所以每個人用就飲就兩三公升，但係咧你間嗰啲間接嗰啲嘅需要嘅水嘅，每個人平均咧可能咧要幾千公升啊。咁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嘅時候咧，咁全世界嗰啲嘅用水嘅需要咧越嚟越多。咁其中一樣嘢，頭先我講過啦，咁你多人，咁你一定要食物噶。咁啊農業咧係最大嘅用水嘅用即係你好多嘅水咧就要攞嚟去灌溉咁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全球大概70%嘅淡水咧，其實咧就唔係淨係攞嚟飲嘅，有啲咧就係喺農業灌溉，咁意思咧就話嗰度入邊嘅水咧大概有20%咧係攞嚟咧就係即係做即係係70%係攞嚟農業灌溉，即係意思咧。淨係飲嘅水相對唔係咁多，但係咧喺農業灌溉有70%咁就修正。喺工業咧就大概有20%工業都要用好多水嘅。跟住然後家庭咧，實際喺家庭入邊啦，飲水沖涼佢有20%工業都要用好多水嘅。跟住然後家庭咧，實際喺家庭入邊啦，飲水

伊朗啊、印尼啊，好多好多地方咧都用好多嘅地下水。如果你係適當咁使用、咁管理嘅時候咧，係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咧個問題就話，因為人口增加好多好多工業啊、灌溉啊，咁變咗咧就大家咧就覺得唔夠水，就一路係嚇、抽呢個地下水，發覺咧嗰啲地下水咧越嚟越嗰個嘅啊。即係越嚟越要抽深啲先抽到出嚟，咁仲有咧呢啲嘅地下水咧就唔係即刻嚇嗱、今年落雨就即刻嗰度補充咗啲地下水，其實咧好多地下水係經過數以百千年甚至更長嘅時間，慢慢咧係成為一個地下水，所以你嘅抽得太快嘅時候咧就唔會可以喺短期之內咧就可以嚟到去補充到嘅，咁變咗嗰啲地下水唔夠嘅時候咧就會又形成呢個地層下陷啦。啲海水就倒灌入嚟啦嚇，咁呢個詳細嗰啲咧就我就唔係啊科學家，咁但係咧嗰啲科學家咧就研究咧，如果你將嗰啲嘅地下水抽得太快嘅時候，喺沿岸嘅地方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可能咧就經過唔知咩嘅機制啊，啲水啊點樣嚟到去滲透啊，跟住入翻嚟變咗咧令到嗰啲地下水咧就鹽化咗啊，即係唔係純正嘅淡水，令到佢個質量減少啊，咁呢個係長遠嘅問題。咁仲有另外一啲嘅問題就話河流。會污染嘅喎，咁我哋都睇到咧，就話即係河流咧，就因為咧唔係每個國家咧，佢都係會好嚴格咁嚟到管理嗰啲嘅污水排放，有啲咧就直接將一啲嘅污水排入去河流嗱，即係唔係去特別去針對某個國家，大家都知道咧，恆河有好多地方嘅時候咧，嗰個嘅好多嘅污水啊，仲有好多嘅。即係死屍，即係啲動物嘅屍體啊，或者好多好多嘅嘢咧，就流咗去。咁有啲嘅國家其實咧，你會睇到個河流咧係受到污染啊，咁受到工業嘅污染啊，啊生活水嘅污染啊，跟住然後嗰啲嘅排咗好多嘅嘢落去，跟住仲有啲農藥啊、化肥啊，甚至塑膠啊等等，等到呢個嗰啲嘅膠袋啊、膠樽啊，仲有啲重金屬，咁變咗咧嗰啲嘅。即係河流受到污染嘅時候，變咗雖然水有，但係咧就係、是、受到污染就唔可以安全咁飲，咁變咗咧有啲人如果真係飲呢啲咁嘅水嘅時候咧，佢就會生病，有啲甚至會死亡嘅。咁所以變咗咧呢、這個嘅水咧就話有啲地方可能表面上唔係唔夠水，而係呢個河流受到污染。咁所以咧乾淨嘅水源其實好重要嘅嚇、就唔係淨係水嘅多少嘅問題。咁另外一個影響咗。即係嗰啲嘅水資源嘅問題咧，就係同呢個氣候變化有關係啦。咩氣候變化啦？雖然咧就即係有超過90%以上嘅科學家同埋特別研究嘅嗰啲嘅嚇呢個嘅氣候暖化提出好多嘅證據，世界上90%以上嗰啲科學家都係嚇確認咗。呢、這個係有氣候變化，但係當然亦都有10%嘅人咧，係有啲部分咧係反對，話啊根本就冇氣候變化呢樣嘢，亦都有啲咧持一個懷疑態度。咁我就唔去詳細討論啦。咁我哋咧就話，如果嚇、大家係相信有氣候變化呢樣嘢啦，咁即係嚇呢個聯合國啊，同埋呢大部分國家咧，佢都係有一啲嘅係確認呢樣嘢，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機制啊，好似呢個巴黎氣候協定啊，喺數十年前就有京都氣候協議啊，跟住巴黎嚇嘅氣候協議啊，咁所以咧詳細就唔講呢樣，以前曾經提過啦。咁因為咧氣候變化咧就改變咗咧，即係落雨嚇嗰個模式啊，咁有啲地方咧就越嚟越乾，有啲地方咧就係有旱災，有啲地方咧哇有暴雨，咁所以變咗咧嗰啲嘅。情況咧係越嚟越嚴重，仲有咧就係越嚟越長嚇、以前咧可能咧就話乾旱咧就唔係好長時間，但係越嚟越個情況咧係即係惡化。咁所以咧其實咧呢、這個嘅影響嘅地方亦都唔同嘅喎，唔好諗住咧喂有氣候變暖啊，咁其實咧所有國家都受到同。等程度影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簡單講啊呢度就乾啲啊，嗰度濕啲，其實咧係每個地方個影響係唔同嘅，咁所以咧每個國家咧需要佢根據自身嘅情況咧，咁嚟到去調整佢水資源管理嘅策略。好似我澳洲咧，我哋好早就知道澳洲嗰個水資源係比較係唔係好足夠，所以我哋嘅澳洲政府咧係好耐之前已經係做過好好嘅管理啦。咁我哋
要睇嘅就話城市化。

咁大家睇到咧，就話好多嘅大城市咧，好多好多喺農村其他地方去湧去嗰度，咁變咗咧，全球超過一半嘅人口都係居住喺城市嘅。咁喺城市嘅時候，大家一路大家集中啦，咁就要好多嘅食水啦，嚇、啊，跟住然後咧亦都污水處理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亦都消防都要嘅喎，咁你嗰度嚇冇水，咁點救火呢？咁、啊、仲有醫療啊、工業啊、發電啊，咁所以咧，嗰啲大城市越城市發展得越大嘅時候，越要多啲水。咁但係咧，嗰啲嘅供水系統咧，佢要求就越嚟越高。好似咧，舉例講，如果中國地方嘅時候咧，大家聽過就係南水北調，就係咩意思咧？大家知道咧，喺天津啊、北京啊，同啊即係嘅即係河北啊，跟住後嗰啲地方咧，佢嗰個嘅水資源係比較緊缺啲嘅，但係咧南方嘅時候咧，啊好多水嘅喎，於是咧就係中國用咗好多嘅即係好多嘅資源、好多嘅錢、好多時間咧，就將呢個中國南方一啲嘅水，跟住透過不同嘅管道，跟住咧就去嚇、啊、去嚇、啊、調咗去呢個北邊，咁變咗咧減低咗呢個北部嗰、那個啊水資源唔夠嘅地方，但係咧唔係每個國家都有咁嘅資源，有咁嘅科技，亦都咧嚇、啊、有咁嘅計劃嚟到處理嘅。咁所以咧，亦都其中另外一個問題咧，就是、海水入侵同埋沙漠化啦。頭先咧都講過啦，嗰啲嘅沿海嘅地方咧，如果你將嗰啲地下水抽得太多，好似印尼、耶加達嘅地方就係咁啦。啊，咁一路抽，咁啊變咗咧，令到嗰、那個即係除咗呢、這個嚇、啊、地層下陷之外咧，另外咧就話啲科學家咧就話，其實嗰啲海水咧就會倒流嘅喎。嚇咁啊，就變咗咧，就會嚇經過呢個即係不同嘅機制啦。詳細我唔識講啦嚇。咁、啊、所以咧就話令到嗰啲地下水咧就變咗唔係純正嘅淡水，越嚟越鹹嘅、哦。咁變咗咧就話有啲嘅即係地方地下水受到污染，越嚟越減少。咁所以個問題，咁亦都有啲地方咧就話，因為佢沙漠化，因為部分嘅地方咧其實咧惡性循環嘅。如果你嗰度咧係嗰、那個降雨量減少，跟住然後咧，嗰度亦都有好多人喺嗰度附近嚟到係需要啊灌溉，咁佢就將嗰地下水越嚟抽，咁變咗咧，加上咧，亦都係嗰啲嘅樹啊，嗰度附近植物咧係生存唔到啊，嗰、那個呢、這個情況係相當複雜，咁所以咧，佢土地慢慢退化，咁變咗沙漠化，沙漠化咧其實咧就係呢個惡性循環嚟嘅，咁所以咧即係。當佢沙漠化嘅時候咧，嗰啲植物又生存唔到，咁變咗啲地下水越嚟越減少，咁變咗咧令到呢個淡水咧越嚟越惡性循環，繼續減少啦。咁所以真正嘅問題係管理嘅問題，就唔係話淨係啊嗰度我唔夠水，而係咧就話嗰、那個管理係有咩問題咧？舉例講咧，有啲冇地方咧，其實咧啲水漏咗啊，譬如話咧係啊有啲嘅水管啊。啊、水喉啊漏水咁嘅時候咧，我哋要處理，唔好浪費咗嗰啲嘅食水，亦都唔教導嗰啲嘅民眾唔好浪費嗰啲嘅寶貴食水。唔係你有錢俾得起水啊，交得起水費，咁你就去浪費嗰啲水。仲有咧，亦都去處理，唔好令到嗰啲淡水受到污染。跟住所以咧，亦都係起一啲嘅啊地方起水庫啊，跟住然後咧，再加上有陣時候咧，就話唔係淨係你自己國家，亦都係就話喺啊，同其他嘅國家一齊嚟到合作，點樣嚟到去處理個水資源嘅問題？即係好似印度同巴基斯坦，當然啦，兩個敵對國家，咁就唔好難講跨境合作。但係有啲國家其實可以跨境合作，咁所以咧，大家嚟到一齊處理啊，即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嗰啲點樣去減少呢個嘅啊，即係節省啊，嗰啲嘅水啊，有咩特別嘅技術啊，改善嘅管理啊？咁好似咧，舉例講咧，以色列係做得相當成功嘅。雖然咧有啲人係唔中意以色列，但係以色列喺呢個嘅即係處理呢、這個水資源嘅問題咧，做得相當成功嘅。佢咧就透過海水化淡啦，啊滴灌技術，即係意思咧，以色列都種好多植物嘅，但係咧佢就係嗰個滴灌技術，即係意思咧就唔會將嗰啲水咧哗哗聲咁噴咗出嚟，咁然後咧好多嘅水咧就滲透唔到入去俾嗰啲植物，咁咧就嘥咗。咁佢用呢個滴灌技術同埋咧再生水利用，即係意思咧將嗰啲水可以點樣嚟到循環咁使用，咁咧就大幅度咁提升咗個水嘅效率啦。咁所以咧喺澳洲咧，其實咧澳洲同呢個以色列亦都有一啲嘅嘅交流，咁所以咧就澳洲喺節省啲水嘅
浪費啊，即係節省，同埋咧你喺水資源管理方面咧，亦都其實有好多唔同經驗，亦都係透過同即係以色列啊或者好多其他一齊合作嘅。咁所以咧，最後做一個總結啦。水嘅危機其實咧就係、是、大家就一諗到啦啊，全球暖化，咁所以其實咧全球暖化係其中一個原因。但係亦都有其他原因，好似人口增多啦，啊嗰啲河流污染啦，啊跟住就浪費咗啲食水啦，管理得唔好啦，跟住個基建啊，跟住然後咧，譬如話起水庫啊，或者啲基建點樣嚟到去將嗰啲水啊嚟到去啊處理啊，啊跟住然後科技啊喺經濟，即係其實好多好多嘅情況都係影響嗰啲嘅水資源嘅問題，咁仲有氣候嘅變化，好多一齊複雜嘅因素，咁所以咧。真正解決咧就呢個水危機、水資源嘅問題咧，其實需要咧係綜合嘅方案嚇、啊。跟住然後咧，除咗即係啊每個州嚇、啊、每個嘅地方政府，亦都要同其他嘅國家一齊嚟合作。咁咧就唔係淨係靠一個嘅方法。咁所以咧就話，我哋要好有智慧咁管理嘅水資源，咁先至可以咧。係令到人類可以繼續持續咁發展，呢個其實是一個關鍵嘅問題。所以咧就話我哋嘅科技其實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啊嚇，就回收嗰啲嘅水啦，令到佢可以再重複使用啊，海水化淡啊，精準嘅灌溉啊，仲有咧亦都有啲嘅監測啊，唔會漏水嘥咗水。咁仲有咧就而家用人工智能亦都可以優化啲供水嘅系統啦，加埋咧各國大家合作珍惜嘅資源。咁咧，管理一個建立一個良好嘅水資源嘅管理嘅制度咧，世界好多地方缺水嘅問題都有機會得到改善啊！咁講咗咁多，咁咧就係、是、啊，仲有嚇、啊、更多精彩嘅地方嚇、啊，關於呢個水資源嘅咁，下個星期咧同大家繼續分享。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亮》嘅節目，我係主持人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同大家空氣再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嚟到澳洲生活，了解本地文化是很重要的一环。今日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澳洲人点样庆祝佢哋嘅主要公众假期。首先讲下 Australia Day， 即系每年1月26号呢日系纪念英国第一船殖民者嚟到澳洲嘅日子。好多澳洲人会一家大细去沙滩去 BBQ 睇烟花。不过其实呢个日子对原住民嚟讲系入侵日，所以你都会见到有抗议活动同埋生存日表演，提醒大家澳洲历史唔系净系一面倒。跟住就是 Anzac Day， 4月25号，呢日是纪念参与战争的澳纽军人。很多地方会在天美光就举行黎明追悼仪式，有些人会读悼词播 Last Post， 气氛很庄严。之后还会有退伍军人游行，而有些人会玩 Two Up， 一种是呢日特别合法的赌博游戏。来到夏天就是12月25号的圣诞节，同香港很不同，呢度是夏天过圣诞，很多人都会去沙滩开泳池派对，吃冷盘和 Pavlova， 一种蛋白霜的甜品。有些地区都会有户外的烛光圣诗晚会。而新年除夕即是12月31号，最出名的就是雪梨港的烟花表演。澳洲人亦都很喜欢在公园或者家开 party 倒数。至于劳动节，每个周日子都不同，是纪念成功争取每日8小时工作制。有些地方会有工会游行，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当这个是一个放松的长周末。另外很多人都会庆祝墨尔本杯赛马日，即是11月第一个星期二。不理识不识赛马都会穿得漂亮地参加聚会，而且全国停工看马。总括来讲，澳洲的节日除了有玩乐，都会有文化反思和社会意义。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日方式，融入本地又保持文化尊重。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睇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 AI 数据中心扩张，部分项目避过新规；澳洲学生 PISA 数学阅读成绩创新低；澳洲冷冻人体设施，全七名患者盼未来复活；Anthropic 研究员警告 AI 话十年内灭绝人类；国际油价创近两月最大升幅；澳洲大型 AI 数据中心持续扩张，但联邦政府计划推出的能源和用水限制可能无法涵盖部分已获批准但尚未兴建的项目。ABC 分析发现，目前至少有25个数据中心项目已获批准，合计运算容量至少 2.9 吉瓦，当中包括亚马逊、微软、AirTrunk 和 NextDC 等公司的项目。联邦政府计划在2027年初立法，要求大型数据中心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用水，并配套新增可再生能源。不过，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新规不会追溯适用于已获批准或正兴建的项目。环保人士担心数据中心会增加能源和水资源压力，绿党要求政府在制定最低标准前暂停批准和兴建相关项目。最新公布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 2025结果显示，澳洲15岁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跌至2000年开始评估以来新低，科学成绩亦下滑。不过澳洲学生整体排名仍高于经合组的平均水平，阅读排名第11，数学第17，科学第11，首次评估的运算问题解决能力就排名第8。教育部长 Jason Clare 表示，澳洲可以参考英国改革经验，包括加强拼音教学、改革数学课程以及检讨学生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教育专家就认为，学生表现下跌是全球趋势，问题不只来自学校，家长参与同样重要。有数码学习专家就建议，澳洲可以参考新加坡，在课堂上有目的地使用科技，而非单纯限制电子产品。澳洲新州霍尔布鲁克一座冷冻人体设施现时保存7名已去世人士的遗体，他们生前支付超过20万澳元，希望未来科技可以令他们重新复活。 Southern Cryonics 自2023年运作，是南半球唯一的冷冻人体设施，遗体会以摄氏零下196度液态氮保存，并接受约8小时的玻璃化处理，以减少细胞因结冰受损。不过专家指出，目前科学仍无法完整保存人体，亦没有技术可以将冷冻人体复活。RMIT 大学专家表示，人体不同部位降温速度不同，可能造成组织损伤，而导致死亡的疾病亦未必能够逆转。Southern Cryonics 负责人估计，250年后成功复活的机会约一成。目前每名患者初步保存费约6万澳元，长期储存费15万澳元，另需要交每年会员费。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多名现任和前任研究人员公开警告， AI 发展速度可能已经超越安全研究进度，甚至认为 AI 最早可能在2030年前对人类造成灭绝性威胁。 Anthropic 一名研究员日前辞职，批评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妥善处理 AI 风险，反而竞相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智能。他的言论获多名 Anthropic 研究人员认同。负责 AI 模型对齐工作的人员表示，业界应对 AI 极端风险的进度已经落后，估计未来10年内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可能性超过一成。 Anthropic 表示会持续加强模型安全防护，不过Tesla 和 XAI 创办人马斯克质疑有关说法，形容事件可能是一场心理战。国际油价星期四急升超过 6%， 创近两个月最大单日升幅，布兰特原油和美国原油价格都突破每桶100美元。油价急升主要受到中东局势影响，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控制也门摩卡港，加上近期油轮遇袭，令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增加。分析认为，油势升势可不可以持续，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的原油需求。中国是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如果进口量持续增加，供应中断对油价的影响可能加剧，反之需求转弱或限制升幅。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可能会攻击伊朗核设施附近地点，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和生活资讯。

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同时代议题。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专题，一起深入探讨澳洲同国际焦点议题，带你睇清新闻背后。记得订阅埋同声同路人，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更新噶啦。我哋每日用手机上网睇片，甚至同 AI 倾偈，传送指令俾 AI。但你有冇谂过呢啲服务背后其实都要靠数据中心运作？而家全球 AI 数据中心急速扩张，澳洲亦成为热门投资地点，数以十亿甚至数百亿澳元嘅资金正流入澳洲，推动一场规模超过1500亿澳元嘅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对澳洲嚟讲，呢个可能系一个巨大嘅经济机会，但问题系 AI 越嚟越食电、食水，澳洲嘅能源同基础设施系咪真系准备好呢？而呢场 AI 热潮带嚟嘅成本，最后会唔会要由澳洲居民埋单呢？先讲下点解科技巨头突然咁睇好澳洲。Amazon 旗下嘅 AWS 同 Microsoft 未来计划将澳洲 AI 投资提高到大约200至250亿澳元。OpenAI、Nvidia、Anthropic 等大型科技企业近年都相继宣布同考虑喺澳洲加大 AI 同数据中心布局。虽然部分项目仲处于初步阶段，但澳洲已经成为全球 AI 企业部署数据中心嘅重要市场。而其中最直接嘅原因就系澳洲够大。大型数据中心唔一定要喺市中心，反而需要大片土地，而且最好靠近电网、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相比东京、新加坡等土地有限嘅市场，雪梨同墨尔本周边仲有一定空间可以容纳大型数据中心。第二个优势就是能源，澳洲有大量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而数据中心最需要的就是大量而且稳定的电力。科技公司看的不只是今日有没有电，而是未来10年澳洲还有没有能力持续增加供电。再加上澳洲政治和法律制度相对稳定，又有连接亚洲和北美的海底电缆，对大型科技企业来说自然有吸引力。就这样听落，似乎是一个双赢局面，企业投资，澳洲增加基建、工作机会和经济活动。但问题也正正由这里开始，因为数据中心不是普通办公室， AI 伺服器可以24小时不停运算，而且需要大量电力和水泥冷却。澳洲能源市场运营商 AEMO 估算，目前数据中心大约占澳洲电网供应量的 2%， 但随着 AI 需求增加，相关用电量可能每年增加大约 25%。 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占全国电力供应约 6%， 去到2050年更可能增加大约 25%。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可能占全国电力供应约 6%， 去到2050年更可能增加。

就是水。 AI 晶片运算会产生大量热能，所以数据中心需要持续冷却。 Infrastructure Australia 估算一座 250MW 的大型数据中心每年用水量视乎冷却系统效率，可以相当于5000至35000个家庭的用水需求。 Sydney Water 甚至预计，如果目前提出的项目大规模落地，到2035年雪梨数据中心每年可能需要约900亿公升水。对一个本身已经要面对干旱、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不可以忽视。因为当数据中心、居民、农业和其他产业都需要妥妥水资源，问题就不再只是澳洲应不应该发展 AI， 而是澳洲究竟有多少资源去支撑这场 AI 热潮呢？今年3月，政府开始介入，联邦政府公布数据中心和 AI 基础设施政策框架，7月再提出全国性 AI 数据中心标准。政府希望大型数据中心自己承担新增电力供应和电网接驳成本，而要在电网紧张时具备调整用电的能力，同时减少用水，并考虑对住宅、学校、农地和社区的影响。政府亦提出自带电力的方向，希望大型数据中心主要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时配备足够备用电力。不过这套方案也引起州政府的反对，昆士兰和北领地就担心如果规定太严格，企业可能转去其他地方。他们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煤炭和天然气发电设施，所以最终方案仍然保留一定弹性，并没有完全排除煤炭和天然气。但即使企业愿意自己投资新能源，问题都未必即时解决，因为一个太阳能或者风能项目由规划、审批到兴建输电线和电池储能都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数据中心亦不是唯一增加电力需求的来源，电动车普及、家庭电气化、企业专用电力加上人口增长，都会令澳洲未来需要更多电。所以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澳洲整个能源系统可不可以跟得上。除了能源，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安全。大型数据中心处理的不只是 AI 模型，也可能包括政府资料、企业数据和个人资料。如果数据中心受到网络攻击、资料外泄，甚至涉及外国势力干预，影响的可能不再只是一间科技公司，而是澳洲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所以政府要问的不只是这间公司会投资多少钱，也包括谁控制这些基础设施、数据储存在哪里、澳洲自己有多大能力掌握 AI 算力呢？当然数据中心的确带来实际经济机会。Common Bank 估算数据中心投资在2026和2027年每年可以为澳洲实质 GDP 增长贡献约 0.2%，由兴建到运作亦会创造电工、工程师、建筑工人、网络工程师和设施管理等工作。但数据中心始终是一个高度资本密集的产业，一座设施可以投资几十亿澳元，但建成之后未必需要大量员工。而 AI 晶片、GPU、伺服器等高价值设备目前亦主要依赖海外进口。所以澳洲真正要争取的不只是数据中心在哪里，而是怎样利用它们带动本地 AI 产业、人才和科研。例如数据中心可以为澳洲企业、大学和初创公司提供更多算力，而 AI 对电力的需求亦可能反过来推动太阳能、风能、电池、输电设备和能源管理技术发展。如果这个循环形成，数据中心就不只是一轮基建投资，它可以成为澳洲发展 AI 和新能源产业的其中一个支点。对一个土地广阔、人口密度较低、拥有丰富能源资源的国家而言， AI 数据中心其实相当适合在澳洲发展。但政府不可以只着眼于投资和经济增长，亦要考虑数据中心对能源、水资源、环境和国家安全带来的长远影响。如果澳洲可以做到这一点，再将投资转化成本地人才、科研和 AI 产业能力，澳洲才有机会有一个吸引 AI 投资的地方，进一步成为南半球 AI 枢纽。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4: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 Fin Street，是澳洲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这位是 Darren， 是

0: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澳洲金融科技、金融中介它是如何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戴瑞你好。
1: 谢谢李总的介绍，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见面。
0: 我很好奇啊，您作为一个华人，
1: 嗯，
0: 能够在澳洲这么一个地方把金融中介这件事情做到全国 top 的位置，您是如何做到的？
1: 我觉得还是咱们华人的智慧。我觉得首先呢，我的背景我是学金融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是有一定的优势。贷款经纪人这个工作啊，我是从2012年入行的，我大概用了7年的时间，到2019年是澳洲的全澳第一名的 mortgage broker。
0: 就客户他愿意把几百万上千万澳币交到您手上，这种信任您是怎么练成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真诚吧。咱们去服务，无非就是不论是华人的客户还是当地的客户，其实确实整个的这个房屋贷款或者是商业投资的贷款都是他们可能这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金融决定。很多澳洲本地的这些家庭里面，可能房贷是他最大的一笔债务了。所以呢，在这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出发点非常的简单。其实 broker 呢，它不像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销售的职位，它更多的是，你看这个行业啊，存在于澳大利亚，就是因为在最初的时候，银行几乎处于垄断，所以很多客户他的选择并不多，也就意味着他永远付的这个成本都可能是比较高的。那这个行业的出现，其实是给更多的客户带来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有了多元化选择，那这个产品的竞争就会有了，那么最终受益方还是客户。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讲的话呢，经纪人进来的角色就是说，那让我们帮这样一个竞争带给客户，来给客户提供更便利的一个更好的优质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我们作用更多是一个有点像现在我觉得就像一个 advisor 的一个角色，你在帮助这个客户，帮助他去做选择。其实这个选择并不是我们去做的，而是帮他理清他的真正的财务的需求，帮他理清他真正的财务的状况，帮他结合他当时的情况，然后给到他更多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的分享，让他自己就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工作更多是帮他去做这个选择，而不是说哎让我来卖你一个产品。这个信任就逐渐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建立起来。是没错，对的。
0: 您觉得就是澳洲啊和国内他们的金融体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这点可能就有点为难我了。我想2019年拿了澳洲第一名的经纪人的这个头衔之后呢，我就逐渐转向更多的商业开发呀，然后更多的叫非银行或者是私募信贷这一块的业务。原因呢其实也很巧，也是和我们这个背景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有不少的中资在澳大利亚买地开发做项目收购。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啊，他当时带来的就会，我就感觉到这种差异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甲方，你是乙方，然后呢你要帮我找到什么样的方案，可能我需要你做一个中介帮我去做些工作。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在澳洲整个的这服务体系里面其实是平等的。那我们作为一个所谓的叫做 advisory 的一个咨询的一个这个团队进来的话呢，其实相当于是代表的是你的利益，那其实等于我是你的这个服务者。然后呢很多时候可能中方可能认为说你的这个费用应该是由这个提供产品方去提供，但是多数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我们代表了，其实澳洲是为什么经纪人他有一个后来有一个法案去约束叫 best interest duty， 你一定是你代表，你看澳大利亚买房和卖房也有买家中介跟卖家中介，你代表哪方的利益，那你就是对某方利益要负责任，那这个费用其实是相应从这方面，对吧？那我们就发现好多中资的实力很强，但是到了澳洲之后，可能不是说水土不服，而是你没有办法再能从本地去展示出来你的一个过往的记录，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从主流的银行拿到产品，所以也促使了当时呢，很多人可能认为说，我这么好的资质，怎么不能够在大银行去拿到我的这个产品？应该在国内都是属于资方都找着我们要给到这个方案，并且给出更多的优惠条件，那这儿可能就完美的朝前推进。当然，我那时候就发现，大多数这些业务都在非银行体系里完成，才让我去思考说，哦，原来还有这么大一个市场是待发掘的一个市场。如果我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之后，我们把业务一部分剥离出来试试水，看看能不能在非银行的体系里面再做的立足，做一个未来的更长远的一个发展。不过现在来看啊，从你想2020年我们正式开始朝这方面去组织，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未来7到10年的一个趋势。从今天来看，这个决策是非常对的。你从去年底澳大利亚银行你看对于很多的政策啊收紧，对于信托呀公司的这个借贷也政策的进行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多都不再接受了。然后呢到了今年初，我们发现又由于银行里面的一些监管的一些变化，导致很多的生意都在朝我们这个非银行再去流动了。这个时候发现大多数人看到我们 7年前看到的这个市场和机会了。
0: 我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发现跟国内还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这边这个非银机构能给咱们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1: 对，简单的一句话就是除了银行之外没有银行牌照的一个金融机构，它有这个资质，你比如说有融资的资质，也可以有借贷的资质，可以有这个管理财富的资质。它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叫 ADI 的金融机构。 ADI 就是澳大利亚的可以拿储蓄存款的这个金融机构，这就叫做银行体系的了。那么有意思一点的话呢，它也是分，还在这里头呢，像 FinTrade 我们做非银这两块，一块呢是属于叫做金融机构，你比如说像澳洲有比较有名气的乐筹这个金融机构，这些是老牌的一些非银行的机构了，他们主营业务当然也是借贷业务，汽车呀、房贷呀、个人啊、生意贷等等的。那这一块呢是比较成熟的，也就是它的首先第一体量比较大，金融牌照比较全面，然后它对的也是大众的这一些产品，消费者产品。那么现在成长的最为迅速的，在过去3到5年里面呢，叫做 private credit， 就是私募信贷这块。这块就纯粹现在怎么说呢，百花齐放嘛，各个你看有的是家族办公室，它有一定的这个资金，它需要在这方面配置，有一些呢是一些基金，它也在这方面做配置，那也有一些呢是可能一些经纪人做的体量不错，哎，他拉上几个投资人也在这儿做。所以是我感觉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大环境下，也促进了整个需求的增加，让这块业务蓬勃的发展起来。但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可能在未来，我认为可能3到5年里面，监管机构也一定会回来，毕竟发展的太迅猛了。然后呢，需要做一些这个政策呀、监管呀的介入，然后把这个市场越来越规范化。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目前两大的就是非银行的业务啊，一个是金融机构给普通的 consumer 提供的一些产品 ，private credits。主要是给一些企业呀、商业性的一些性质的贷款。
0: 可不可以用自有资金去放贷款？
1: 不可以的。这个呢，不论是 non-bank 还是 private credits， 你通过自有资金，一定是要通过一个有牌照的主体去做这件事
0: 情。
1: 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像 private credits 市场很流行嘛，那么那至少你得有一个，比如说金融融资牌照或者是借贷牌照。你可以两个都有，那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就用一个融资牌照 AFSL 牌照融资做借贷，那也有是这种 ACL， 他可能嫁接到一个资方，那资金来源可能不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融资的资格，但他可以做借贷的业务。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纯粹的就是商业对商业，那者有可能是跟您说的这种个人的行为挂钩，那这个来讲的话呢，监管机构还是有
0: 融资的资格，
1: 对，拿到这个牌照是可以的。
0: 有限制吗？
1: 有限制啊，你这个牌照，你比如说我们拿了这个借贷的一些牌照，那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做贷款业务是一样的，他也要比如说资方也要对我们进行一个判断，哎，你们这个团队是不是有做这个业务的能力，他从哪些方面呢，你比如我们团队的架构你会看出来，第一你有没有带来业务的能力，这是我们销售团队，那过往3年你有多大的体量的这个业务，这些业务体量里面有没有出现过坏账，他这个数据看起来怎么样，对吧。然后呢第二来讲的话呢，那你有了带来业务能力，你有没有内部的审核的能力，信审团队，那我们有个信审的团队，信审团队审完了以后，你这样一个团队进来支持，你不能对于客户没有服务和支持啊，你也有一个运营团队，运营团队还有一个客户服务团队，然后还有一个营销团队，然后还有一个合规团队，所以这些东西呢就组成你一个这个说我能做这个生意的这样一个团队的资质，那加上你过往的这个业务的一些我们叫做 track record， 你放在一起你才能说哎我想申请这个牌照。
0: 那这个公司在银行的账户对吗？这里面的钱是投资者是可以把钱存在这个账户里面的，
1: 这个就是两回事了。这个呢，当然我不是专家啊，这可以跟这个专门的 AFSL 牌照的这个律师去沟通。那通常我们做法，我们都要有一个律师的信托账号，就是托管账号。
0: 信托。
1: 对，因为
0: 托管，
1: 因为借贷机构它只是一个业务的一个主体，但是牌照最后和投资怎么关联，那都是要和这个信托账号去 set up 的，一般律师会作为我们的一个托管的这个主体，那么所有的资金就我们业务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叫做 syndicate deed， 那就我能够发出指令是关于这个业务方面的，比如说这个贷款不批，哎，现在是不是要去做执行？哎，这是我可以发出指令，那律师可以按照这个指令做事情，但我不能说把那钱转出去，今天要放款，这个指令需要由。如果是三方签好的 syndicate deed， 是需要投资方来告诉他，啊，我看好了，我所有东西 review 完了，我也同意了。我们一般会有一个叫做投委会吧，投委会可能有我们的信审团的一个人代表，我可以做一个代表，然后商业的业务的主管做一个代表，最后可能投资人还做一个代表，四方都说没问题了，这个单子可以出钱了。那这个时候 instruction 是要从投资方给到律师，这个钱
0: 利息拿走吗？
1: 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做的这些所谓的 private credits 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通常我们这个东西差别叫什么呢，就是说在澳洲做刚刚说的非银行的业务啊，我刚说了两块，如果是针对于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呢，它叫做 Cody Loan， 澳洲的叫做 National Consumer Credit Protection， 它是 NCCP 法案，是保护这个更偏向于保护消费者的。那这种的话呢，你就必须得测试好这个客户是有还款能力，抵押物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做这个合同，也就是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那这时候来讲更偏向于消费者的这个他的这个权益啊。但是 private credit 它所针对市场100%都是属于叫 non-Cody loan， non-Cody loan 不受监管机构所监管，它属于一个商业行为，我作为一个借款方和作为借贷方，这是商业跟商业生意跟生意之间的一种行为，也意味着所有东西的约束来自于这个合同，这个商业合同。哎，以后如果有了一些不愉快，有一些可能理解的不对，都以这个合同为准去处理这个东西。那么回到你刚刚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哎，刚问题是啥来着？
0: 先把利息
1: 啊，先把利息。所以呢，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如果我不是我，如果比如说客户我不把这一整，比如说他借6个月，我不把这6个月的利息直接收过来的话呢，我就得要去证明这个借款人他是有还款能力的，也就意味着我得去看他的收入，我得看他的还款的其他的一些来源。那按照这个来讲，他就会被界定为是一个 Cody loan。那么其实在我们做合同这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年底的时候呢，我接触过我职业生涯当中最大的一笔单笔交易，一笔交易是9200，怎么会这样子呢？这里面就牵扯到我刚刚讲的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定义它是一个 Cody loan 还是 non-Cody loan。 那首先购买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很好奇，但正是因为这一点就被我们的借贷的律师察觉到说，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实际这个房产的最终的受益方是你个人，并且是适用于我们叫做 primary residence occupation occupied residence， 就是你是一个主要居所的这个定义的。在这情况下来讲，那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就是因为刚刚这个结构的穿透，我们律师认为有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都有道的话，对吧？所以当时就因为这一点，客户虽然解释了很多东西，觉得这都是一些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但是谁都不会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是客户也不能去默认去签这个合同，为什么呢？因为你签字的第二天，我作为 lender， 如果我是希望保护我的话，我可以立刻 call default， 因为我发现你住进去了，你就违反了你的合同协议，也就是对于他也有风险，这是一个双向的风险。就是如果把它签这个你愿意签字，我也可以在成交后的第二个月去告诉你你违约了，我现在要收你24%的利率。那同样那我作为 lender 我也有风险，就是你成交以后你反过来到法庭去按照这合同告我说我们不应该借这笔钱，因为这笔钱的真实这个房子真实目的是自住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商业的目的，你不应该还我12%的利息，那是不是一个双？
0: 这一个，
1: 这只是一方面。你首先，当然你有主要的一个判断，就是这笔资金的确是用于商业的用途，你可以自己有生意，你经营需要现金流，你可以可能是自己做一个装修，这房子可能之后要销售掉，这并不是你的主要的居所等等。但是，这一点，刚刚这一点呢，只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们的资方，那我必须要确保这些东西都能完成。你也不是说不可以，你比如上个月我们也成交了一个在这个悉尼北岸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大概1700万的一个房子，有很好的水景。这个房子是在个人名下，按道理如果按照刚刚讲的来讲，我不应该借这个钱，那我们借了1000万，而且还不错，这个客户本身就是做投资的。那么他借这个钱的目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银行的一个私人银行客户啊。他说银行也可以给他批的钱，但是可能只给他500万，他需要从我们这拿到1000万，目的什么呢？因为他现在看到了澳洲很多在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一些商业投资的机会，他就是做商业物业投资的，那么他想把这钱拿出来之后准备好去买这样一些优质的资产。那在这过程当中，那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来讲，这个loan我没法做，因为个人名下嘛，怎么弄呢？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跟个人挂钩，但是你看我们所判断的最终它的目的，这个资金的目的是一个商业的目的，而且这套房子是它的一个 holiday house， 它是一个投资的物业，它并不是每天住在那里，它是自己住在东区，住在 Bellevue。 那么结合着整体情况，我们依旧可以判断说，在合同里头我认定这就是一个商业的目的，我可以这种方式借出这个资金，哎，这样子双方还是得到一个保障。那我虽然最后的结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所做的后续的这些判断和工作其实是有大量从不同角度去验证，才能够确保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合规。
0: 所以澳洲的金融科技实际上就是人的科技啊，
1: 人的科技，
0: 您就是这个科技。
1: 没错，提到金融科技这块，我们也一直是在探索。刚 CTO 我们还在隔壁嘛，我们希望刚刚把我们，你看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这些知识，这么多的一些沉淀，我觉得现在用这科技不代表说用这科技能够直接做事儿，而是能够让这科技让我们内部的这个效能 可以得到最好的发挥和更有，我觉得更加有效的去做事儿，释放我，来服务我。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知识，我现在如果说所有的人过来都得问我说这单能批不能批，最后先生说你得给我签个字儿，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生意咱们就没法成长。但是呢，如果把这些所有的交流沟通，所有我们的 letter of offer， 所有我们以前过往批的这个四年这个所有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贷款的这些案例以及它的结论都放在这里头，就是一个知识库，它是一个传承。那我们再有新的人进来的时候，我们的销售也好，我们的信审团队也好，他完全不需要每一个来去确认，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大大的释放他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而且得到一个更准确的一个答案。这就是我觉得现在能够让这个科技给我们赋能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在做。我刚刚在这个我们您来之前，不是刚刚跟澳洲最大的一个非银行机构他们在这开会，我们给他演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做出来的系统。我也是第一次，我说哇，我说我第一次，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里头，因为有了这些数据可以对话，我说哪几个方案给我带来最大的 margin 啊，哪几个渠道是给我们带来最好的收益呢？我原本一直以为说第三方的这个经纪人渠道可能给我们更有的这个 margin， 因为我们给他付的这个钱少嘛，比例少嘛。那我们又依旧有一些核心合伙人，他们给我们带来大的量，但是我们给他很高的这个比例，最后发现不是我想象当中那些人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这个收益，因为那边所占用的资源，第三方的这些这种我们渠道我们的投入，以及最后得出来量的对比，可能未必得到我们叫做 key partner 给我得到的收益更高。哎，这就帮助我做决策说，哎，也许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可能结合我们的系统的优势，我们产品的优势，以及现在我们已经在品牌在本地化的品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知名度，这品牌的优势，我们可能把它 branch out。 银行已经，你看澳洲的银行是属于现在也在数字化也在科技化，但是把很多的一些区域的一些，就怎么说呢，它要收成本吧，把这些以前是可能每个区域都有两个分行，现在它把这些分行都关了，直到核心区域开那么一家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旗舰店的分行，我想反而我们应该是一个机会走进社区，这一个区域对吧，总得有人服务，金融服务给他嘛，那银行都不在那儿，他找谁去服务呢？他做在线吗？他通过电话吗？但是恰恰澳洲还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方面来讲还是比较倾向于传统的方式，人跟人交一样。哎，我们也有一个 FinTree 的金融服务中心在这儿，就是扎根于这个社区，服务着服务。哎，我就让 FinTree， 我们就可以把它加理为用 FinTree 的一个 group， FinTree Financial， 把原本的这生意，我们刚好注册的名字就叫 FinTree 点 AU， 我把这点 AU 呢把它线上化，然后我们叫把这个落地到本地的叫做 FinTree Local， 根本就在这儿产生了。现在不需要，我们内部的这个通过这个 AI 这个系统设置，内部的这个叫什么叫不用 screen 了。内部它这个 API coding 他们就对话了，只要到这个阶段自动它就把这东西发到这边信息，而且只是 insurance 需要的信息，然后从这边拿到这个报价，回过头来只要展示给客户。我们这个工具呢只是说不是提醒你该做什么，而是把这事儿给做了，到客户面前就是一个结果，客户一看可以，他买的就是一个便利嘛。我反而不是跟卖家中介，我是跟买家中介这地方来讲去寻求一个服务，因为我们毕竟怎么说呢，我们毕竟去关注的点是在非银的领域，这是我们的主要赛道，对吧？那么银行的赛道呢，是已经趋向于，我觉得未来是趋向于一个同质化、标准化的一个服务流程。这就为什么去年你看澳洲银行把信托和公司的借贷业务剥离掉了，就像几年前他把养老金贷款的业务剥离掉是一个道理。比如说买家中介为什么现在跟我们合作多呢？很多人是投资，很多人是希望找到一个这个财富的增长的一个组合，但是呢，他可能借助专业人士来帮他达到这个目标，也是自己可能很难去顺利的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经纪人以及非银行其实占据了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作用。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这些我们每天都看到这个案例。你比如说客户在 CBA 银行，可能所有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下最多还能再借30万的贷款，同样的情况到了我们非银行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我们可以给他借到70万。那么原本他能够投资一套房子在阿德莱德或者是昆士兰，去年的时候呢在银行就做不了，但在非银行他就能做到的这件事。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来讲，那么是不是他去年如果通过我们非银行拿到这个产品，这个买家中介如果在帮他做这个规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这个多元化的产品给到他的时候，那他可能去年在昆士兰投资就做成了。那做成了呢，你看昆士兰市场去年涨了这么多，那很多后续的这些做的一件事儿，在这段期间嘛，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就是帮开发商找地，他也得去找地去做开发，找地做小项目大项目，其实这都是有些商业的开发的用途的。我们的这个叫做 private credits 私募信贷这块服务的大比例的客户都是和开发和地产商业性质物业的一些是挂钩的。商业物业一样，你想买一栋楼你得问多少个中介，也不是每个中介都有这样一个资源，所以通常是通过一个买家中介帮你代理你去和所有市场上面有资源的人去谈，而且有些资源可能是不是公开的，是 off the market， 或者是甚至还没有想过要上市， 但是他们有这个资源对接，那么一聊到哦，好的，那这个东西我们聊一聊，聊成了就推进了。那么在这情况下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更有和这个买家这一方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个匹配度，因为我们相当于要给他提供的是一个什么解决方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只是一个标准答案，可能银行到处都是可以找不到。
0: 明白，我听懂了。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在国内啊，我的经历大多在国内。我认为呢，金融有两个方式，一个叫代理模式，一个叫经纪模式。代理呢是靠近金融主体一方的，经纪呢是靠近客户一方的。代理大多数做的呢是叫标准化产品，因为它标准化的去销售就可以了。
2: 对，
0: 经纪做的呢是非标准化产品，它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根据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做出一套方案。
2: 对，
0: 然后呢去向金融机构，
2: 对，
0: 去采购金融产品。
2: 你说的没错，
0: 为客户。
2: 对
0: 对，所以 FinStreet 呢更多的是做一个贴近客户身边的，为客户量身定造金融方案，采购金融产品的这么一个服务商。
1: 没错，有点类似于一个 advisory 的一个 firm， 相当于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我们叫 debt advisory 或者 capital advisory。
0: 京东直营的特点就是产品真，价格好，服务好，您是这么打算的？
1: 对，我们也是有了这些沉淀哦，才有这个信心去做这件事儿。第一，刚刚讲到我们这个产品经过这四五年的打磨，一是更加多元化，第二来讲的话也更具竞争力。第二来讲的话呢，品牌在本地当中，我们其实服务的群体啊，现在 FinStreet 还是主要是鬼佬客户多一点点，华人的话也占据，但毕竟咱们是少数的族裔。然后呢，在当地的品牌也是已经小有名气了。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系统或者金融科技，是因为只有有了这个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东西串到一块儿去，它才 make sense。不然的话，中间的这种成本太高了，交流成本、管理成本，这个非常的这个难以控制。现在呢，都基于这一个系统去管理我们的产品，管理我们的渠道，以及所有的这些报告，每个月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资金的去向，全部都在这个系统里管理起来。那整体就把这个整个生态，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最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生态圈的自己的搭建，就金融服务，凡是我跟借贷不相关的，我都放到了金融生态圈的服务里面。那每一个金融服务生态圈可以更好的服务到我们整个这个圈子，那我们让我们更有信心说，哎，朝这方面去尝试一下，或许能够把这个品牌再朝前带一步。因为毕竟你得让消费者最后还得认识我们的品牌嘛，不能说只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渠道方 broker 现在澳洲都知道我们，但如果客户不知道的话呢，可能这个品牌很少能够认可。
0: 但有一个问题啊，您是如何去平衡这个中介和直客之间的这个利益呢？
1: 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不管是走到社区，还是通过现在目前的这种线上的这种合作的第三方的渠道服务模式啊，我们都不倾向于直接对客户。也意味着，当然了，你看这个社区啊，我只预测啊，估计能够走到店面里头来找我们服务的这些客户啊，可能并不一定会非常的多。但是呢，他这是一个能够让他这至少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可能到时候更多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啊，更多是合作伙伴，可能经纪人啊、中介啊、其他的一些合作伙伴，他们可能会更多的聚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不想跟经纪人形成一个竞争的局面。如果有一些直客通过线上、通过其他途径找到我们，我们首先还会分配到我们这些直营店里面去。我们总部是不是直接去处理业务的，客户是稀缺的。以前永远都是觉得说我们两手都要抓，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场的钱很多，都各家族办公室也联系你，养老金也联系你，投资人也联系你，每天都在，你就会听到说有deal不，有没有单子，有没有单子。其实这个来讲就说明说大家都不是说客户可能很多，我们一天可能看十来个这种客户，这种单子可能要聚集掉90%，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所以你就是说这个好的优质的客户资源端其实是稀缺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先启动，你看我们始终保持，你要从利润点上来讲，我的私募信贷这块一定是最高的，也最有效的。但为什么我保留一个大的团队去做我们 non-bank 这一块的业务实体啊？就好比你比如说这块是爱马仕，你爱马仕开个旗舰店没问题，但是你让爱马仕说我开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这就不 make sense 了。他不可能说我只卖爱马仕的产品，然后我却开一个大的卖场，这就是我们的 private credit。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非常 niche 的一个细分的市场，它有很大的 margin， 但是这块市场你是要跟着它去成长的，不是说你投多大这个资源。澳洲是这样子，你看前几年在大家还没看到这个 non bank 市场的时候， 大概十个生意可能能够有九个送到银行去了，就一单会跟我们聊一聊。我要只用这个市场，我可能只能签约市场上的三十个经纪人，因为只有三十个经纪人经常做这个私募信贷的生意。那我通过我的这个大的这块的这个业务线，我就可以能够笼络到三千个经纪人跟我产生关联。那么从三千个当中，我们再筛选出来能够有这个业务的，而且他们也在成长，我们在跟他共同，我们的口号叫做 grow further together 更新。也就后来我发现到，哎，我就换了一个思路，我就跟我同一时期我在服务客户里面，我找他们，有些人开始哎有一套房子，有两套房子，有一些人做了生意开了几个店，我就开始服务他。这些人在跟我共同成长。当我到了可能2021年开始做飞行的时候，发现这批人里头一大批的人都跟我也有跟我成长到一个，他们也开始做了生意，也有工厂了，也有这个开发的需求了，也有供应链的需求了。哎，合作伙伴、经纪人，我们共同成长。那么有些人可能平时听过飞行的这个生意，但是没有做过。那有些人可能做过一单两单，不是他主要的这个重心。但是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 education， 不断的这些跟他的做这些所谓的这种我们在这行业深耕，哎，不断的给他提醒，不断让他看到我们能够真正在这行业里头还可以通过这个市场，所以等于我们在建了一个 Westfield Shopping Center， 做了一个很我觉得很前期是更困难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和意义，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航空母舰一样，它是一个赋能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些产品就是上面的战斗机。不同的客户群需求来了，我们不同战斗机出去解决问题，但是得先有这样一个很稳固的可以让所有人都放心的这么一个平台在这儿。但是你要看到他的这个品牌啊，以及他的这个做事的一个流程，那因为他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的作风，宣传就是非常直接，我是感觉不太是像现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些宣传的啊和这种画面各方面的这种 design 等等。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事情，我就说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品牌成为年轻人当中的心中，当你想到非银行机构你就想到 Flint Street， 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我说我们也不着急，然后段永平不是说慢慢来嘛，慢慢做，那就是我们只要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成长，我从我们的第二年的时候成长了200%，然后第三年我们就告诉同事我们不要期待着明年还要涨到200%，这也不能够持续，如果真的还是200%，我觉得我就担心要出问题了，因为我们很多其他地方是跟不上的，那我们要把它稳下来。现在回来看看我们内部，我们把内部的调整好，也是因为内部这些流程不断的改善，才有了今天的系统。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就像咱聊这开发，你没有这样 business 的一个 knowledge，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能够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因为你用这个科技，你得知道你怎么弄啊，你不是让科技自己去想竞争对手。
0: 所以您这么多年把这个业务逻辑还有这个客户的这些案例的解决变成了经验，经验变成了数据，数据你又把它格式化，格式化之后呢，你又把它客制化，以客户的要求去制定它，从而去完成了您这整个一个体系的搭建。
1: 你总结的比我的这个要深刻。
0: 没有，我是听的过程中啊，我就很有感觉。首先以客户为本，然后你拿啥以它为本呢，对吧？然后这过往的经验你又和现在的这些 AI 技术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1: 对，
0: 然后如何的去提供更有效率更方便的服务。
1: 对，没错，是的，我们也是从那数据里头今天也是得到这个很好的反馈。以前他们经常劝我们说，哎呀，通过 AI 可以做一些这种宣传 marketing 之类的，但是我们反而从反过来，你看我们的这个系统搭建的第一步是算钱，先把钱算明白，先把我们底下的一些分佣啊各方面啊资金的进出啊全算明白，因为这些是我们真实的业务。因为有些经纪人跟我们合作说，我想多做这个产品多做那个产品，我就在这里多做宣传，就像当时我想多做开发贷款但是始终做不下来是一样的，就是你是想不代表你有，也不代表你做得好。那么我们只有从你现有真实产品的业务出发，我就知道说你真正哪儿做得好，真正哪儿做得不好，我对于你生意的了解可能比你自己都还要清楚。这个系统如果你通过这系统来的话，我们很能够清晰地了解你的这个生意。那在这个基础上来讲，我们再去了解你这个叫 workflow， 你的工作流是怎么样子，那这个 AI 才可以进入知道你喜欢什么时候跟客户发邮件呢，你在哪一个环节里面，我们把 break 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哪一个环节经常丢客户，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但通过这个 AI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 engagement， 我觉得我以后的这些合作伙伴进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赋能到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他，进而给我们品牌再增加一个维度，就是这些不同的维度，就我们的平台就在这儿。以前呢，可能我们公司在这儿，所有人在底下，那大家都用这品牌代表他去做事情。我觉得现在嘛，这个叫什么个人 IP 时代出来了，我们应该在底下，就是一个空气一样，不需要你在呼吸。但是这些不同的棱角的人和我们的合伙人，才真正塑造了我们的这个 一个品牌的一个多棱角的一个立体的形象。
0: 这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啊，因为个人的能力呢，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和人去交往，然后和人去链接，然后做一些 AI 所无法完成的事情。
2: 对，
0: AI 它可能以后在某些方面它已经无所不能，但它在和人的链接上始终在今天还是要靠人来链接。
2: 没错，对的，
0: 信任还是和人产生，并且最重要的是责任还是由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网络来。
1: 你说的没错，跟我们 CTO 刚刚讲的一样，最后的责任还是由我们人来。
0: 是，所以您把这个底层做好了之后，由他们利用这个底层更方便的去辅助他们完成。对，您觉得会不会成为家庭的综合金融入口？
1: 有这个可能性啊，当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觉得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收集到更多的终端客户的需求以及金融产品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定可以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入口，就是所有的金融产品的入口，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线啊，也随着我们这个客户群体的多元化也会不断丰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名字以前叫 Long Street 我们改名叫 Fin Street 的这个原因，就是还是希望说成为一个金融的中心，把所有的金融服务能够提供到本地的社区和这个千家万户。
0: 澳洲的华尔街，
1: 国内不是也有一个金融街吗？我们就是金融街 Fin Street 金融街，它叫 Financial
0: Street。 您能不能就是给大家讲一句话，
1: 真正的进入一个行业吧，不管是任何行业，能够深耕下去，然后当你越深耕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论是什么你都能够找到一个乐趣。
3: 和和共生，多元相融，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美食栏目和味万家第二期。美食是跨越山海的语言，是包容共生的烟火。今天我们相聚悉尼的 Rocks 滨海美食地标，解锁澳洲独有的多元饮食风情。
4: 这一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拥有13家餐饮企业的资深美食达人邱汉成先生，另一位是澳洲青年商业促进会会长王永航先生。
3: 一席盛宴，包罗万象，恰如澳洲这片包容的土地汇聚四海风味，兼容多元文化。本期餐厅菜品极具特色，前菜融合多国风味，清甜鲜活的去壳悉尼盐蚝，兼具南洋风情的菲律宾酱汁扇贝腌鱼，搭配醇厚细腻的和牛刺身，中西风味初见相融，层次十足。哇，
5: 酸酸甜甜的，非常的棒，非常的新鲜，
6: 非常新鲜，配上这个特调的酱汁，有一股非常特殊的味道，而且这个生蚝的后味带着原味，
5: 这个吃到了扇贝啊，非常的新鲜的，很特别的，它的这个调制的料啊，还有鼻子，
6: 对，
5: 非常非常的美丽啊，我感觉到非常的新鲜的，你看啊，把它放进来啊，
6: 来混合的酱汁，
5: 来
6: 混合的这个鱼子。
5: 这个味道非常浓郁啊，口味非常的好，这酱料真的调得非常不错，蛮不完
6: 还带有一股特殊的 coconut 的味道。
3: 澳洲美食的精髓从来不在于单一风味的极致，而在于多元食材、多国烹饪技法的和谐共生。本场主菜完美诠释了这份特质，莫顿湾虫、汉普帝杜巴拉蒙鱼、普卡拉庄园羊肉，彰显澳洲本土优质物产。虾仁意面、风味烤鸡与应季海鱼则吸纳西式烹饪精髓，本土风物与海外风味巧妙融合，互不冲突，而这正是澳洲多元移民文化的动人底色，汇聚全球风味，包容万千特色，恰好呼应了和和共生、多元相融的内核。不争一味独秀，只求百味调和，生动展现出中澳文化相融相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清甜不腻的椰子、芒果慕斯，醇厚经典的提拉米苏，咸甜交织的巧克力脆饼与芝士奶冻，多款西式甜品收尾整场盛宴。从山海生鲜到烟火热菜，再到精致甜点，每一道菜品都是不同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和和共生，多元相融，一味融山海，一宴见包容。 这里是何味万家美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年9月14日，澳洲中山同乡会于悉尼卡市天天渔村酒楼温情启幕年度父亲节庆祝盛会。本次活动以弘扬孝道、凝聚乡情为核心主题，近500名旅澳中山乡亲、各界侨领欢聚一堂，以温情欢聚，传承孝道美德，以同心相聚，续写海外中山人的家国乡情。整场活动暖意融融，亮点纷呈。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同乡会永久会员高贺先生恰逢百岁，七仪正寿，亲临现场与全体乡亲共庆佳节，共贺生辰，将现场氛围推向极致高潮，成为本次庆典最珍贵、最暖心的传世瞬间。每一场圆满盛会的背后，都是同心聚力的坚守与付出。活动前夕，同乡会会长班子、全体委员及义工团队早早就位，分工协作，有条不紊，细致完成物资搬运、设备调试、长者礼品与烈士分拣等筹备工作，一言一行尽显中山人务实担当、风雨同舟的团结精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贴心为每一位到场的父亲佩戴金花，引导入座，用细致服务温暖每一位乡贤。本次盛典由澳洲中山同乡会会长高国军、常务副会长杨新尔共同主持，二人配合默契，正式拉开活动序幕。随后，在常务副会长黄少山的指挥、副会长李兰的音频把控下，全体委员与在场乡亲齐声高唱会歌，嘹亮歌声响彻全场，生动展现出旅澳中山人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席间，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传统民乐与现代歌舞交相辉映，满含乡情与温情。步步高达乐队带来经典广东民乐《喜羊羊》，庆中秋，韵味悠长。东方歌舞学校学员的父亲节主题舞蹈灵动暖心。同乡会康乐组深情唱响《爸爸的草鞋》《月之故乡》，字字句句寄托海外游子思乡念亲之情。此外，现代舞、独唱、藏族舞蹈、歌舞小品等轮番登场，现场掌声不断，高潮迭起，为全场长者献上了一场温馨满满的视听盛宴。孝亲敬老是本次活动的核心底色，活动特设致敬长者环节，暖心为各年龄段父辈长者颁发长寿礼品与吉祥利事。据悉，本次参与活动的75岁以上长者首次突破80人，其中90岁以上高龄长者达12人。在义工与委员的搀扶下，各位长者分批登台，收获专属祝福与节日礼遇。尤为暖心的是，本次高龄长者的长寿利事由乡贤邓颂全先生慷慨赞助，以公益善心传递尊老敬老美德，彰显中山人守望相助、乐善向善的优良家风乡情。聚沙成塔，同心助暖，本次活动的圆满举办离不开各界乡贤的鼎力支持与慷慨捐助。邓颂全、黄国康及多位匿名热心乡亲、同乡会会长委员踊跃捐资助力，以公益之心汇聚温情力量，为这场团聚盛会保驾护航。活动尾声，副会长黄子彪致闭幕谢词，向全体演职人员、默默奉献的义工团队以及所有热心捐资助力盛会的乡贤致以诚挚谢意。伴随着友谊地久天长的悠扬旋律，本次父亲节庆典在温馨和睦的氛围中圆满落幕，岁岁传孝道，浓浓桑梓情。此次父亲节活动不仅让海外中山长者感受到同乡大家庭的温暖，更传承了中华孝道文化，凝聚了侨界乡情。未来，澳洲中山同乡会将继续坚守初心，不负使命，传承中山精神，深耕乡情纽带，团结广大旅澳乡亲，砥砺前行，再创佳绩。
7: 9月13日，一本纪念澳大利亚前移民及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Philip Ruddock 欧的中英双语新书在悉尼海象城的小兰亭餐厅举行发布会。本次新书发布会由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林锦山 OAM 和澳洲潮州同乡会方帆会长共同组织，活动邀请了来不同社团的代表及各界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本中英双语新书的正式发布。 Philip Ruddock AO 长期致力于澳大利亚移民与多元文化事务，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本中英双语新书既是对他公共服务工作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促进多元文化、民主、开放、包容、尊重与社会和谐的价值观。澳大利亚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中华人移民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次新书发布会不仅是对 Philip Ruddock L 多年公共服务和社会贡献的致敬，也希望进一步倡导多元文化、民主、包容与和谐共融的社会价值，促进不同族裔之间的理解与交流。本书的出版和发行得到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特别感谢林辉元博士、澳华交流中心林进文主席、周光明博士以及为基诚基金会的支持，同时感谢以下个人、社团及机构对本书发行的积极支持：1000本澳中林进文主席、300本澳洲潮州同乡会、100本 Mia 任桂英、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总领事、澳大利亚福建乡亲联谊会、思源堂林辉元博士、50本澳大利亚广州总会、20本澳大利亚国际儿童妇女联合会、首都华人社团联合会各20本、10本雷蒙、张红、澳大利亚长乐商会、澳大利亚龙岩同乡会、澳洲福建工商联合总会、澳大利亚重庆商会、澳大利亚南安同乡会、澳中工商联合会、澳大利亚书法协会、澳大利亚 Haymarket 商会、澳洲新会文化中心、东北总商会、澳大利亚福建商会、澳大利亚福建会馆、澳洲会贤会 VN Nextwork， 总计1920本。这些来自华人社区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推动了本书的出版与发行，也体现了大家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移民事业以及不同族裔和谐共融理念的认同与支持。
8: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9: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8: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10: 裴金凤首演这天可谓是座无虚席呀，边场上还有很多没买到票的戏迷，场子里人声鼎沸，电场戏演了好半天了，依然是静不下来，可见人们的兴奋点都在裴金凤身上。牛子厚早早的就来到了包厢，在他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包厢里坐着几个王公贵族模样的人。那个年轻些的公子叫红贝勒，京城有名的公子哥。牛子厚以前在戏园子或票房见过，但是没什么交往。裴金凤就是他出钱请来的。在这个梨园界呀，一般都是老生挑班，旦角挑头牌那还是很少见的。再说天津的观众那向来是很挑剔的，能在天津地界唱红，那没点真本事还真不行。说话之间，谭鑫培来了，在戏园老板殷勤的引领下找到包厢，然后坐下。他一回头看到牛子厚，举手致意，大家都在等着这个裴金凤的出场。一声急促的锣鼓点，场内静了下来。裴金凤终于出场了，他唱的是《武家坡》《青衣》。这裴金凤迈着台步走到台前，开口一念白，台下立刻就爆出一片叫好声，红贝勒包厢里面是叫的最响。牛子厚先前也和观众一样叫着好，但是他随即意识到什么，然后他就目不转睛地 盯着台上的裴金凤。等到裴金凤一下场，他就忙不迭地朝后台跑了过去，然后急匆匆找到裴金凤的办戏间。裴金凤正在跟包的伺候下更衣呢，他从镜子里一下子看到牛子厚的身影，猛地转过身来。牛子厚惊喜地叫了一声：“少卿！”裴金凤一脸惊愕，他没有马上回应，但是他的表情已经承认，他就是裴少卿。牛子厚和裴少卿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兄弟俩会在这儿相会，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见。当年的一切，都如昨日一样一一的重现，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又相见了。令牛子厚非常高兴的是，裴少卿竟然下了海，而且红透京津。这兄弟俩好不容易相见，就迫不及待的要好好的叙谈叙谈。散了戏，两个人便约好来到茶馆。相对而坐，是感慨万千。大哥，家里人可好？哦，都好，老太太、大太太都好，裴二奶也好。喜贵儿出国留学去了，到了俄国，家里人常念叨你，只是不知道你流落何处，都担心着呢。两兄弟坐到一块儿，好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完的话，但是他们谁的心里都藏着一个话题，都在想着怎么样谈到这个话题，因为这个是无法回避的，也是兄弟俩心中的一个结儿。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裴金凤说话了：“婉儿，哦，三姨太还好吗？”话说出来，裴金凤的心里忽然轻松起来。哦，还好，喜贵没在家，我让他留在家里，帮着料理一下生意。牛子厚说着，心里也变得轻松了。啊、哦，这倒是他的长项。少卿，其实你没必要离家出走啊。哎，都是缘分，随缘就是了。少卿，你记着。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牛家的人。
11: 大哥，您这份情我领。你知道，我从来没拜过二爷。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认他为父；死了也没有拜过牌位。我从来没把自己当做牛家的人。
10: 那，你恨大哥吗？
11: 我从小在牛家大院长大，我和大哥的情分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虽然没认二爷，但是我认你这个大哥。
10: 少卿，有你这句话，大哥知足了。
12: 牛子厚紧接着又说起自己办科班的事，想邀裴金凤去看看。裴金凤听后也非常高兴。
10: 好啊，
11: 办科班一直是大哥的梦想，今日圆梦，可喜可贺呀。
12: 牛子厚领着裴金凤来到科班的时候，六个孩子正在院子里练功。牛子厚招呼叶春善和各位老板说来见过我的兄弟。众人们见到裴金凤自然是欣喜不已。叶春善说，科班如有裴二爷相助，那更是如虎添翼了。裴金凤笑着说，要是需要出人出力，小弟是万死不辞。叶春善说，科班要去升评署注册，还缺个名称，请牛东家给科班命个名。
10: 牛子豪说，少卿，你有学问，你给起个名。
11: 裴金凤马上答应道，大哥，
10: 牛家的商号都带个生字。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大哥？你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喜贵、连贵，就取他们名字的头一个字。科班的名字叫喜连生，如何？
13: 喜连生，这个生字啊，虽然是牛家的商号，可放在科班里边，总不太好听。这样吧，按牛家的家谱，喜连成父盛世元运庆，那第三个字是成字，不如叫喜连成。第一科的学生就用喜字，你看怎么样？
10: 好啊，
13: 大哥，就叫喜连成。将来科班一科一科传下去，各科学生按牛家的名谱排列，一直这么排下去。好，那就这么定了。
12: 这样，第一科最先招收的六个孩子就有了艺名：雷喜福、吴喜勇、赵喜奎、赵喜珍、陆喜明、陆喜才，再加上后来入科的侯喜瑞，被称为喜连成七大弟子。正式开科那天，在鞭炮声和鼓乐声中，谭鑫培为挂在门楣上的牌匾接了匾，裴金凤也到场助兴，由这两位名角光临捧场，场面自然十分热闹。牛子厚一高兴，忍不住寄养，讨过一支唢呐，亲自吹了起来。这天，裴金凤乘着一辆豪华马车回到旅馆，他打发走马车，转身进了客栈，跟包马上从里面跑了出来。这个跟包啊，就是现在的也叫跟班，或者说现在演员的助理吧，也可以说是助理。跟包跟他说，牛东家来了。这牛子厚在房间里等着呢，听到门口裴金凤的声音，刚要迎出去，裴金凤就进来了。再看这裴金凤，衣着华贵，上下配饰都很讲究，很有些贵族公子哥的气派。牛子厚看着他这身打扮，禁不住一愣。再说这裴金凤，他一见牛子厚当然是非常高兴，吩咐他的跟包沏上一杯上好的明前茶。大哥，到这儿来有事吗？
13: 哦，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原来以为啊，你跟着戏班住着大通铺呢，就想请你搬到原生庆去住，那好歹是咱们个家嘛。没想到你这儿还不错。这么回事，大哥。就我自己有这个待遇，反正有人给花钱。那你和广德楼的签约什么时候到期呀？原来就是签了几场，不料又续签了半年。哎，身不由己，没办法，只好在京城住下去了。
14: 好啊，太好了，
13: 你不如直接到京城来发展吧，正好帮我照应照应我的科班啊，抽空可以教教孩子们。
12: 裴金凤说到这儿面露难色，好像有难言之隐，牛子厚就没有再深说下去。两个人说着话，跟包进来说，红贝勒送帖子来了。裴金凤接过帖子看了看，随手扔在一边。跟包问怎么回话，裴金凤有些不耐烦，
13: 哎呀，怎么回话，就说我身体不舒服，哎呀，懒得出去应酬。
12: 跟包转身刚要走，裴金凤又叫住了他。
13: 哎妈，回话就说我准时去。
12: 等跟包出去了，牛子厚说，不愿去就不去嘛，何必勉强自个儿。
13: 大哥，我也是没办法，这帮爷得罪不起啊。
12: 不一会儿跟包又进来了，说又有人下帖子来了。裴金凤这时非常不高兴，
13: 哎，回来回来，给他回了，什么人帖子都不见。
12: 跟包的马上解释，老板，
10: 是精忠庙手下的帖子。这精忠庙，它是戏曲艺人的同人组织，就相当于现在的协会、学会，但是它的组织啊，那个范围要比现在这个学会、协会带有更大的一些力量。同治朝是设在东草市精忠庙里边，所以就称为精忠庙。现在已经搬迁到粮食店街南端的会稽祠里边，但还是沿用了老称呼。梨园行里面，祖班夭折，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艺人生养死葬等一些事儿，都由这个所来办。遇有重大事件，就由首领召集各

0: 第一次进宫给太后唱戏，裴金凤不免有些紧张，都化完妆了，穿戴完毕了，候场的时候心里面依然是七上八下的。谭鑫培下了场，看出他的紧张，就安慰道说，裴老板别紧张，平日怎么唱还怎么唱。裴金凤连忙说道，哦，谭老板，金凤初次和您搭戏，有不到的地方您都担待。好说好说，在台上别走神，太后懂戏，糊弄不得。慈禧点了裴金凤和谭鑫培的打鱼杀家。裴金凤刚上场时还有些紧张，但谭鑫培从容的配合使他很快放松下来，表现的也越来越自如了，把个慈禧看的是如醉如痴，赞叹道，哦，这裴金凤果然名不虚传，瞧这扮相，这身段，这个浪啊。一旁作陪的红贝勒也是满脸兴奋，太后，这回您该信我的话了吧。李莲英连忙补充，老佛爷，这裴金凤的唱法咋跟别人还不一样呢？我听出来了，另一个味儿，新鲜。谭叫天的戏也好，难为两人初次配戏就这么默契。小李子，看赏，让裴金凤来见我。裴金凤来到了慈禧面前，跪地谢赏。慈禧说道，裴金凤抬起头让我看看。裴金凤抬起了头，她刚卸了头饰，脸上还带着妆，年轻俊秀的脸，一副梨花带雨的表情。哟，这可人劲儿。裴金凤今年多大了？
1: 回老佛爷，23。
0: 哦，多好的年龄，搭什么班呢？
1: 回老佛爷，初到京城，临时搭的班，约期满了还回天津去。
0: 哦，就别回天津了，留下来在宫里承应，随叫随到。 太后那是金口玉言，你裴金凤就是100个不愿意也不敢去。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98.5 2 0 0 FM.